一合作，开启新的机遇，在有目的众里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时，斯洛伐克总理罗帕特费克表示，印度应作为常任理事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印度驻科伦坡高等专员公署举办题为“卢比对卢比”，加强印度斯里兰卡商业走廊的援助会议。印度驻科伦坡高级专员公署15日举办了一场题为“卢比对卢比”。加强银色商业走廊的援助会议，汇聚了两国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代表、银行家及商界领袖。印度高级专员桑托申加、斯里兰卡中央银行行长南达拉尔·维拉辛哈博士，政府及财政部高级官员以及主要银行和企业的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其高级专员强调了两国间牢固的双边贸易关系，并敦促各方扩大以本币结算的贸易规模。讨论重点围绕卢比、斯里兰卡卢比贸易结算，以及近期允许斯里兰卡授权交易银行放发卢比计价贷款的政策措施展开。行业专家、银行代表及财政部官员就如何在双边贸易中增加本币使用分享了经验与见解。世界各国领导人欢迎美意宣布的和平协议。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国与伊朗宣布的和平协议表示欢迎，称其为一项重大的外交突破，有助于恢复西亚地区的稳定。卡塔尔首相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德拉赫曼·本加西姆·阿拉萨尼对该协议表示欢迎，并赞扬了地区和国际各方在敦促这次谅解方面发挥的作用。英国首相基尔·斯塔姆称，该协议是结束战争、确保地区稳定，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也对该协议表示欢迎，称其是一项具有重大全球影响的外交成就。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呼吁迅速落实该协议，并强调无限制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下议院议长欧姆比尔拉将在新德里为2026年繁荣印度青年议会揭幕。
青年事务

第5部将在新德里出版。2026年繁荣印度青年议会。下议院议长欧姆比尔拉将于16日为该国全国性活动揭幕。该部表示，该倡议旨在重新构想青年参与民主进程的方式，让年轻公民亲身体验治理、政策审议和议会运作。该部称，繁荣印度青年议会是一场将印度青年的活力、想法和愿望出入国家对话的运动。政府表示，所有炼油厂均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并保持充足的汽油和柴油库存。政府表示，所有炼油厂均于高负荷运转状态，拥有充足的原油库存，并保持着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库存。石油和天然气部联合秘书苏加塔·希尔玛15日在新德里举行的关于西亚经济局势的跨部门简报会上表示，过去10天内已配送了184万个液化气罐。化肥部联合秘书班达纳·普雷亚西表示，全国化肥的总体库存状况正常。港口航运和水道部主任欧佩山·库马尔·舍尔玛表示，再有62,370公吨货物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地沙号15日已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希尔玛先生称，该船预计将于9日抵达古吉拉特邦的达赫杰港。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En total, y Juan Botientai, Teng Chung Pong, Evan Woman Shen Sai Po Song, Y Bien Tuan Ping, Timu Wei, Into Yu Fa Guo Tong Yi Tai, Un Yen Ni, Chiang, Shuang Bin Mao Yi E, Fan Yi Fan. 2026年6月14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尼斯的凯里洛斯别墅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举行了双边会谈。这是自今年早些时候印法关系升格的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两国领导人指出，双方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并讨论在载人航天和空间台式干事方面的合作。在民用核能领域，双方指出印度的三地法案利用和推进核能意识实现印度转型法案，为合作创造了新机遇，包括在小型和先进模块化反应堆方面的合作。双方注意到双边贸易的稳步增长，并同意建立一个高级别机制，预期在五年内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印度和法国通过了2030年创新路线图，并建立了经济安全对话机制。此前，穆迪先生和马克龙先生在尼斯展览中共同为2026年印度创新展揭幕。该活动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印度顶尖的深刻技术力，其汇集了120家开创型的初创企业，以及20余家早月研究机构，涵盖13个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关键技术领域。在欧洲举行的第二站，因斯洛伐克总理罗帕特·费克的邀请，穆迪总理抵达了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布拉迪斯拉法，这是自1993年斯洛伐克独立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该国。总理将与费克总理举行会谈，并谈到新的合作语境。

印度语斯洛伐克保持着非常温暖和友好的关系。双边合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贸易与投资、国防、航天、核能、数字化、网络安全、技能发展以及学术和文化交流。近年来，因此双边关系势头强劲，双方频繁开展高层政治互访。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与法国统一在5年内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

您的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Ustad Bismillah Khan 的 Chin》。这个节目是 Rag Madhuvanti，请收听。

0: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对斯洛伐克总理费克支持印欧自贸协定谈判表示感谢。印度驻科伦坡高等专员公署举办题为卢比对卢比，加强印度斯里兰卡商业走廊的援助会议。世界各国领导人欢迎印美宣布的和平协议。下议院议长欧姆比尔纳将在新德里为2026年繁荣印度青年议会节目。政府表示，所有炼油厂均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并保持充足的汽油和柴油库存。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了新闻。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印度生活中花卉。印度古代生物学表示，那时在印度人的生活中，植物有很重要的作用。该知识是3000年的观察的基础上获得的。印度是个很大的国家，

它有各种各样的天气和地面。印度有个各种各样的植物和花卉。实际上，植物和花卉代表药的品质。比如说，荷花有很高的地位，因为按照印度教宗教，该花跟宇宙的创造者梵天圣地有关系。该花也是财富女神的作为。该花在佛教也有一个高级的地位。该花表示尊敬。在很多印度教庙与有荷花的雕刻，在印度文化，这不是一种装饰品。实际上，日本的花安排也是对波特贡献花仪式的一部分。现在，该宗教仪式变到一种花安排的办法。在庙，人们贡献花和花冠。在印度教结婚仪式，花冠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印度教结婚仪式，新娘给新郎戴上花冠。在印度一样的热带国家，种植各种各样的香花，夜晚的王后、茉莉花、蚊香鱼等花是很香的。大多数印度妇女有长头发，很多印度妇女，特别是卡纳塔卡、卡拉拉、塔米纳杜和马哈拉施塔邦的妇女喜欢在他们的头发戴花。印度的大多数花是有香味的，这是香味工业的基础。北方邦的科讷治城市叫印度的香味城市，在摩诃婆罗多古代印度大使时有该城市的名字。七世纪时，国王哈萨瓦特纳使该城市出名了。中国旅行者玄奘也提出了该城市的名字。从很久很久以来，在科讷治有香味工业，该城市对外国出口风向是有，这是外国香味工业的基础。很有意思的事实，400万茉莉花生产一公斤花浓缩，4000到5000磅玫瑰花生产一公斤浓缩玫瑰油。在车内，孟加罗、加卡塔和慕白有花市场。按照印度古代医学著作，不痛的花有不少的利益。印度人吃油的花，北方人吃一种花，西孟加拉邦人吃另一种花。为了每天生活，印度人用花。在有名的泰姬陵有百合花、蝴蝶花等花的花，这些花有紫贵重要宝石。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个特写，题目是

0: 印度生活中花卉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录在我的手机号码80765987006，或可以写在 esg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印度时间5:15到6:4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是13710，前后欢迎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晨曦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中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重故事。

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土匪比另一个土匪更精明》。从前，在西马扎尔邦的森林里，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有一次，这个土匪去了一个比较远的村子，在那儿没有人认识他。他去拜访了一个富商，富商正在为他的独子举行着盛大的婚礼。富商邀请了许多客人，许多有名的厨师被请来做饭。厨房就设在牛棚的后面。土匪走到牛棚附近，他告诉主厨师，他是富商的堂弟，他是来帮厨的。主厨师分配他做点心。土匪很快地做了两种不同的点心。他做了一些牛奶的点心，同时他也用牛粪做成了点心，上面还撒了一点点小甜食。他把这些牛粪点心藏在了装满辣嘟印度的点心的筐里。并把蜡烛拿了出来，放进了储藏室里。他告诉仓库管理人，他是主厨师的表弟。师傅要一瓶蜂蜜和一条餐巾。他拿着东西走到了师傅身旁，并告诉厨师说，他的叔叔叫他把这瓶蜂蜜送给医生。去那儿时，他将把不卫生的牛粪扔出去。说着，他拿着一筐点心，上面用餐巾盖着，并在餐巾上撒上了一些牛粪。另一只手拿着蜂蜜瓶回家去了。另外一个土匪叫史尔辛格碰到了他，并想骗他。辛格跟着他，当辛格走近他时，那个土匪问辛格："你是谁？"辛格骗他说："他是个奴隶。"那个土匪听后，让这个所谓的奴隶帮他把东西拿回家。奴隶同意了。辛格打听筐里装的是什么。那位土匪想象他自己很聪明，他告诉辛格，里面装的是种。辛格让他讲出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种。那个土匪告诉辛格，里面是蜂蜜种，也就是蜜蜂。辛格从土匪手中拿过蜂蜜瓶，飞快地走了起来。当那个土匪问辛格为什么走这么快时，辛格说："当他头上顶着沉重的东西时，他觉得走得快才方便。"那个土匪让辛格先走，但让他走到郭马底河桥最尽头的一个有名的槟榔店前时等他。那个土匪警告了辛格说："瓶子里装的都是毒药，筐子里装满了蜜蜂，它们绝不能打开盖子。"
格隐蔽到一定的距离，并爬上了一个小丘。他感到很疲倦。他坐在了一棵大的榕树荫下，好奇地把筐子盖儿打开了，发现里面有点心。他吃掉了大约1/4的点心。他把剩下的点心包在了叶子里，把它藏在了榕树洞里，以后就走了。他走到了那位土匪让他等着的地方，槟榔店。他想了一个计划。他坐在那儿，开始感到伤心，并哭了起来。人们都围过来问他为什么哭。他告诉他们，他顶着一筐很重的蜜蜂种向他的主人家走去。他知道筐子变得很轻了，并看到蜜蜂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他哭是因为他的主人将控告他丢失了蜂蜜种。大家都非常吃惊地听说到蜜蜂有种。他给大家解释，那些种就是蜜蜂。与此同时，那个土匪到达了该地，看到这一切，他问辛格到底发生了什么。辛格又哭了起来，告诉土匪，蜜蜂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辛格请求原谅，土匪非常生气。这正好是他自己的言辞。他骂了辛格，损失了他的东西。辛格表现出很后悔的样子。他说，先生，我一直都很傻，使您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0: 求上帝别再骂我了。正像你说的，我去喝那瓶毒药，结束了我的生命算了。说着，辛格很快地打开了瓶子，把蜂蜜喝了下去。那个土匪发现自己被投进了自己设的诡计之网里了。从此，他与辛格结成了朋友，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土匪比另一个土匪更精明。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 Zubaydah Khanum 唱的歌，请收听。

几乎适应本国的每一生境，所以常称澳大利亚为有袋类之国。在有袋动物中，最大的要数红大袋鼠了。成熟的雄性站立起来可以超过2米，比一般的人还要高一些，体重将近90公斤，也比人重。从鼻尖到伸直的尾巴，直线长度为2.7米。大袋鼠在野外靠后肢跳跃，所以后肢高度发达，约为前肢的5到6倍长。前肢平时不落地面，只有在吃草的时候才着地，所以就变得细短。它们在行路或奔跑的时候，不像其他四脚动物那样一步一步地行走，而是用强有力的后肢做跳跃式前进，每小时可以达到19到24公里，需要的时候速度还可以增大2倍以上。大袋鼠用力一跳，能够跳过2米高的篱笆或是7米宽的壕沟。大袋鼠有一条粗长的尾巴，最长的可达1.3米。虽然末端不像牛马的尾巴长有长毛，但是用处可大。休息的时候，它们用后肢与尾巴支持身体，成为一只三角香炉，十分稳定。跳跃的时候，尾巴翘动，就像秤杆一样，保持身体平衡，起舵的作用。大袋鼠在世界上很有名，它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象征。澳大利亚的国徽上，右边是一只鸸鹋，左边就是一只大袋鼠。在澳大利亚的国际航机上，也会有一只奔跑的袋鼠，甚至把袋鼠的形象作为商标，还制成纪念章赠送客人。人们到澳大利亚旅行，经常可以见到公路旁插着会有袋鼠的标牌，那是警告司机，此乃袋鼠出没之地，行车务必注意安全。这是世界上别的地方遇不到的趣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小知识：世界之最大的有袋动物。

0: 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扎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的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上。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大寺设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波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梵文印度史很深远地描写了大波提庙的话。